0: 了也对。
1: 那没得，要得过半年，半年都这样。
2: 那得过上一关啦，关哥，半年干得好，我明年嘛弄关哦，一个一年嘛弄，一年嘛拿呗。
1: 你讲，哎，明年个好乌鸦了
2: 吧？乌鸦没呀，关哥这个乌鸦好乌鸦。
1: 哎，别讲。阿爷，你没过年，阿爷过一过年来。
2: 哎，哥哥那些没过年。哎，哥哥。

0: 爷的干啥个？我话不多多呢，我朋友呗干啥个？老一把我逮到了。
1: 嗯。
0: 啊，我顶把一红一雷破，把爸爸爸爸一块去。
1: 嗯。
0: 把哎呦，我家的那个几个没给就回去，我说。蛮毒一块去，那种没给就回去，再干啥呗？
2: un abrazo vivo. Mira, yo le iba a matar, amigo.

0: 人家个月收没钱哟，来那十号年份得花钱了，人家对了。
1: 没买得着哟。
0: 哎，好了，几个个等一些老师再要一些 ，OK， 我来那边个啊，准备报备。
2: 嘿，
1: 报备啥？
0: 非常过了那姑娘，一不再来就给别阿罗那一件衣服的事。
1: 哎，好了。
0: 不被钱人家个用电得了，从别人那哈，一说全部被发现得呗。你话叫阿刚好阿爹，你也好好陪阿家，家家抱得起住。
1: 哎，
0: 我因为说那地步哈，我们地来话叫哈，阿不阿那地步好，木伢那地话叫，他不管了我那，你说那，家都不管啊，陪阿家哦，人家不陪阿家一个，我来管。
1: 哎，
0: 不要这样啊，我不管这么一个，
1: 不管
0: 这
1: 么
0: 哎，好多把去陪阿家，
1: 你可以。
0: 妈，又不要拉人家一句。
1: 嗯。
0: 看这话也没拉家话也得有呀，这话讲真的嘞。